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
ᱱᱚᱣᱟ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ᱯᱟᱛ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ᱶ ᱫᱷᱟᱱᱵᱟᱫᱽ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ᱦᱚᱸ ᱦᱩ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ᱱᱱᱟᱯᱩᱨᱱᱟ ᱫᱮᱵᱤ ᱟᱨ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208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ᱡᱚᱭᱱᱤᱝ ᱞᱮᱴᱟᱨ ᱠᱤᱱ ᱦᱟᱹᱴᱤᱧ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ᱷᱟᱜᱚᱣᱟᱱ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ᱦᱟᱜ 150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ᱯᱛ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ᱞ ᱠᱤᱞᱟ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ᱦᱩᱭ ᱚᱪᱚ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ᱟᱨ ᱪᱷᱚᱛᱛᱤᱥᱜᱚᱲ ᱠᱷ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ᱮᱥᱴᱤ ᱟᱭᱳᱜᱽ ᱨᱮᱱ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ᱟᱥᱟ ᱞᱟᱠᱲᱟ ᱥᱟᱶ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ᱠᱷᱩᱞ ᱨᱮᱠᱚ ᱧᱟᱯᱟᱢ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ᱨᱟᱭᱨᱤᱛ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ᱞᱚᱦᱚᱨᱫᱟ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ᱨᱩᱠᱩᱞ ᱥᱟᱱᱛᱤ ᱟᱥᱨᱚᱢ ᱨᱮ ᱨᱟᱱᱤ ᱞᱚᱠᱥᱢᱤᱵᱟᱭ ᱟᱨᱭᱟ ᱵᱤᱨᱟᱝᱜᱟᱱ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ᱦᱩᱭ ᱚᱪᱚ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ᱸᱥᱞᱟ ᱠᱤ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ᱨᱮ ᱜᱩᱢᱞᱟ ᱥᱤᱢᱰᱮᱜᱟ ᱪᱟᱭᱵᱟᱥᱟ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ᱴᱚᱴᱷᱟ ᱠᱷᱚᱱ 2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ᱵᱤᱨ 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ᱛᱢᱟᱵᱤᱥᱥᱟᱥ, ᱚᱱᱩᱥᱟᱥᱚᱱ, ᱨᱟᱥᱴᱨᱚᱵᱷᱚᱠᱛᱤ ᱟᱨ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ᱠᱚ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ᱚᱜ ᱠᱤᱱ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ᱠᱤᱱ ᱯᱷᱳᱠᱟᱥ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ᱡᱩᱨ ᱮ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11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ᱪᱮᱛᱟᱱ ᱠᱤᱱ ᱜᱟᱞᱚᱪ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ᱥᱚᱪᱤᱵᱟᱞᱚᱭ ᱟᱨ ᱱᱤᱜᱽᱨᱟᱱᱤ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ᱪᱮᱛᱟᱱ ᱜᱟᱞ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ᱛᱚ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ᱵᱷᱟᱜᱟᱨ 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ᱵᱤᱛ ᱥᱤᱠᱪᱷᱟ, ᱥᱟᱥᱛᱷ,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ᱱᱟᱜ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ᱠᱨᱤᱥᱤ, ᱜᱨᱤᱦᱚ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ᱥᱚᱢᱤᱠᱪᱷᱟᱭᱟ ᱱᱮᱛᱟ ᱯᱨᱚᱛᱤᱯᱚᱠᱥ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ᱹ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ᱫᱽᱫᱟ ᱪᱮᱛᱟᱱ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ᱱ ᱨᱚ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ᱯᱳᱥᱴ ᱨᱮ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ᱲ ᱟᱨ ᱚᱱᱩᱵᱷᱟᱵᱤ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ᱩᱨᱡ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ᱱ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ᱴᱚᱜ ᱠᱟᱱᱛᱮ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ᱨᱟᱸᱪᱤ ᱫᱚ ᱵᱞᱮᱠ ᱟᱣᱩᱴ ᱞᱮᱠᱟ ᱦᱟᱞᱚᱛ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ᱡᱚᱱᱡᱤᱵᱚᱱ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 ᱯᱨᱚᱛᱤᱯᱚᱠᱥ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ᱡᱟᱱᱛᱟ ᱴᱮᱠᱥ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ᱛᱟᱠᱤ ᱢᱩᱞᱵᱷᱩᱛ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ᱢ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ᱨᱵᱷ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ᱨ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ᱡᱮᱱᱮ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ᱨᱮ ᱟᱨᱟᱢ ᱛᱮ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ᱤᱛ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ᱵᱷᱟᱡᱯ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ᱯᱚᱨᱤᱥᱚᱠᱪᱷᱚᱱ ᱦᱮᱞᱢᱮᱨ ᱠᱚ ᱦᱩᱭ ᱚᱪᱚᱭ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ᱯᱟᱨᱥᱮᱫ ᱟᱫᱤᱛ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ᱥᱟᱹ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ᱛᱮᱦᱮᱧ ᱜᱳᱰᱰᱟ ᱦᱚᱱᱚᱛ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ᱫᱤᱱᱫᱟᱭᱟᱞ ᱩᱯᱟᱫᱷᱟᱭ ᱯᱨᱚᱥᱤᱠᱪᱷᱚᱱ ᱢᱚᱦᱟᱚᱵᱷ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ᱫᱚᱲᱦᱚ ᱟᱨ ᱵᱤᱥᱛ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ᱴᱤᱯᱥ ᱠᱤᱱ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ᱜᱳᱰᱰᱟ ᱵᱷᱟᱡᱯᱟ ᱦᱚᱱᱚᱛ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ᱦᱩᱭᱮᱱ ᱱᱚᱣᱟ 2 ᱯᱚᱨᱤᱥᱚᱠᱪᱷᱚᱱ ᱨᱮ ᱯᱟᱨᱴᱤ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ᱱᱮᱛᱟ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ᱦᱚᱞ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ᱠᱚ
NSUI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ᱛᱨᱮᱫ ᱠᱮᱥᱚᱵ ᱢᱟᱦᱟᱛᱚ ᱠᱟᱢᱞᱮᱥ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ᱱᱮᱛᱟ ᱠᱚ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ᱦᱚᱲ ᱠᱚᱠᱚ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ᱦᱟᱛᱚ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ᱩᱲᱟᱹᱣ ᱛᱮ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ᱟᱨᱴᱤ 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ᱟᱭᱳᱜᱽ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ᱜᱮᱞ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ᱵᱟᱨᱜᱮᱞ ᱯᱩᱱᱭᱟᱹ ᱨᱟᱡᱽᱥᱚᱵᱷᱟ 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ᱟᱪᱷ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ᱭᱟᱠᱨᱚᱢ ᱠᱚ ᱜᱷᱳᱥᱚᱱᱟ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ᱭᱟ 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ᱵᱟᱪ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ᱠ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ᱟᱫᱷᱤᱥᱩᱪᱚᱱᱟ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ᱨ ᱵᱷᱳᱴ ᱫᱚ ᱜᱮᱞ ᱤᱨᱟᱹᱞ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ᱢᱤᱫ ᱨᱟᱡᱽᱥᱚᱵᱷᱟ ᱥᱤᱴ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ᱨᱟᱡᱽᱥᱚᱵᱷ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ᱫᱤᱯᱚᱠ ᱯᱨᱚᱠᱟᱥ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ᱴᱟᱨᱢ ᱦᱚᱸ ᱵᱟᱨᱜᱮᱞ ᱢᱤᱫ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ᱮᱥ ᱜᱚᱦᱚᱱ ᱯᱩᱱᱨᱤᱠᱷᱟᱱ ᱮᱥᱟ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ᱟᱯ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ᱱᱢᱮᱯ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ᱠᱚ ᱥᱚᱫᱚᱨ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ᱩᱛᱷ 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 ᱦᱚᱞ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ᱞᱤᱥᱴ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ᱵᱤᱭᱳᱞᱮ ᱠᱚ ᱦᱚᱸ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ᱩᱠ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ᱯᱚᱫ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ᱭ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ᱵᱟᱨ ᱦᱟᱯᱛ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ᱷᱳᱴᱤᱝ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ᱚᱱᱢᱮᱯ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ᱜᱮ ᱢᱮᱯ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ᱮᱥᱟᱭᱟ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ᱜᱚᱡᱟᱛ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ᱢ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ᱣ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ᱵᱟᱨᱜᱮᱞ ᱢᱤᱫ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ᱠᱩᱞᱯᱚᱛ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ᱩᱪᱽ ᱥᱤᱠᱪᱷᱟ ᱨᱮ ᱜᱩᱱᱟᱛᱢᱚᱠ ᱥᱩᱫᱷ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ᱛᱤ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ᱮᱥᱚᱱ ᱨᱮ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ᱠᱩᱞᱯᱚᱛᱤ 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ᱛᱮ ᱱᱟᱣᱟ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ᱠᱩᱞᱯᱚᱛᱤ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ᱯᱨᱚᱥᱟᱥᱚᱠ ᱫᱚ ᱵᱟᱝ ᱮᱠᱟᱰᱮᱢᱤᱠ ᱞᱤᱰᱟᱨ ᱦᱚᱸ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ᱩᱰᱟᱹ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ᱢ ᱢᱳᱦᱚᱱ ᱱᱟᱭᱰᱩ ᱛᱤᱠᱤᱱ ᱵᱟᱨᱜᱮᱞ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ᱹ ᱵᱤᱢᱟᱱ ᱯᱚᱛᱚᱱ ᱯᱚᱨᱤᱥᱚᱨ ᱨᱮ ᱭᱟᱛᱨᱤ ᱠ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ᱷ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ᱨᱮ ᱵᱷᱟᱜᱚᱣᱟᱱ ᱵᱤᱨᱥᱟ ᱢᱩᱱᱰ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ᱟᱱᱵᱚᱨᱚᱱ ᱦᱩᱭᱮ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ᱠᱟᱱᱮ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ᱨᱮ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ᱜᱮᱞ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ᱮᱭᱟᱨᱯᱳᱨᱴ ᱭᱟᱛᱨᱤ ᱵᱤᱢᱟᱱ ᱵᱟᱨ ᱜᱩᱱᱟᱹ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ᱯᱟᱨᱥᱮᱫ ᱨᱟᱡᱤᱵ ᱨᱚᱧᱡᱚᱱ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ᱞᱟ ᱵᱳᱠᱟᱨᱳ DTO ᱚᱯᱷᱤᱥ ᱴᱟᱴᱠᱟ ᱜᱮ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ᱩᱱᱠᱤᱱ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ᱟᱨ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ᱮᱵᱟ ᱨᱮ ᱵᱤᱥᱛᱟᱨ ᱟᱨ ᱥᱚᱲᱚᱠ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ᱨᱮ ᱯᱟᱞᱚᱱ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ᱨᱟᱢ ᱜᱟᱹᱰᱤ ᱡ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ᱤᱵᱤ ᱵᱟᱥ ᱪᱟᱞ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ᱡᱳᱡ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ᱱᱚᱛ ᱨᱮ 4 ᱠᱷᱚᱱ 5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ᱥ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ᱟᱨᱡᱤᱝ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ᱟᱨ ᱴᱨᱟᱱᱥᱯᱳᱨᱴ ᱱᱟᱜ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ᱜᱟᱹᱢᱵᱷᱤᱨ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ᱥᱟᱝ ᱞᱳᱠ ᱥᱮᱵᱟ ᱟᱭᱳᱜᱽ UPSC ᱥᱤᱵᱤᱞ ᱥᱮᱵ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ᱵᱤᱱᱤᱰ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ᱨ ᱯᱟᱹᱞᱤ ᱨᱮ ᱦᱩᱭᱮᱱᱟ 9:30 ᱠᱷᱚᱱ 11:30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ᱨ 2:30 ᱠᱷᱚᱱ 4:30 ᱴᱟᱲᱟᱝ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ᱥᱟᱨ ᱯ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ᱦᱩᱭᱮᱱᱟ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ᱵᱤᱱᱤᱰ ᱦᱩᱭ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ᱟᱨ ᱵᱷᱟᱴᱠᱟᱣ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ᱚᱡᱷᱮ ᱦᱚᱨ ᱛᱮ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ᱯᱚᱫ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ᱞᱤᱥ ᱢᱩᱠᱷᱭᱟᱞᱚᱭ ᱨᱮ 21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ᱯᱩᱞᱤᱥ ᱢᱚᱦᱟᱱᱤᱫᱮᱥᱚᱠ ᱛᱟᱫᱟᱥᱟ ᱢᱤᱥᱨᱟ ᱟᱨ ᱥᱤᱟᱨᱯᱤᱮᱯᱷ ᱨᱮᱱ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ᱢᱤᱥᱚᱱ ᱱᱟᱣ ᱡᱤᱵ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27 ᱱᱟᱠᱥᱟᱞᱤ ᱠᱚ ᱟᱛᱢᱟᱥᱚᱢᱚᱨᱯᱚᱱ ᱠᱮ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ᱱᱟᱠᱥᱟ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ᱛᱮ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ᱥᱮᱨᱮᱱᱰᱟᱨ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ᱤᱛᱩᱝ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ᱦᱤᱴ ᱵᱮᱵ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ᱥᱤᱛᱩᱝ ᱟᱨ ᱞᱩ ᱛᱮ ᱡᱚᱱᱡᱤᱵᱚᱱ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ᱞᱟᱢᱩ ᱯᱨᱚᱢᱚᱱᱰᱚᱞ ᱨᱮ ᱦᱤᱴ ᱵᱮᱵ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ᱠᱳᱯ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ᱟᱨ ᱨᱟᱺ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ᱮᱛᱮ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ᱞᱮᱠᱷᱟᱞᱮ ᱪᱟᱵᱟ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24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ᱯᱟᱞᱟᱢᱩ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ᱛᱟᱯᱢᱟᱱ 44.08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ᱨᱮᱠᱚᱨᱰ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ᱚᱠᱛᱚ 5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ᱨᱟ 4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ᱢᱠᱟ ᱥᱟᱶ ᱠᱤᱪᱷᱩ ᱴᱚᱴᱷᱟ 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ᱚᱸ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ᱤᱛᱩᱝ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ᱮ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 ᱥᱤᱛᱩᱝ ᱟᱨ ᱦᱤᱴ ᱵᱮᱵ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 ᱰᱤᱥᱤ, ᱮᱥᱯᱤ, ᱵᱤᱰᱤᱭᱳ, ᱥᱤᱭᱳ, ᱛᱷᱟᱱᱟ ᱯᱨᱚᱵᱷᱟᱨᱤ,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ᱱᱤᱨᱫᱮᱥ ᱠᱤᱱ ᱮ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ᱡᱚᱛ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ᱚᱯᱷᱤᱥ ᱵᱟᱦᱨᱮ ᱟᱨ ᱥᱟᱨᱵᱚᱡᱚᱱᱤᱠ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ᱭ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ᱰᱤᱥᱤ ᱠᱤᱱ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ᱴᱮᱝᱠᱟᱨ ᱛᱮ ᱫᱟᱜ ᱠᱚ ᱤᱫᱤ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ᱚᱣ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ᱦᱚᱲ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ᱦᱚᱸ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ᱤᱵᱚᱛ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 ᱵᱤᱨᱥᱟ ᱡᱮᱵᱤᱠ ᱩᱫᱽᱫᱟᱱ ᱨᱮ ᱵᱟᱱᱟ, ᱦᱟᱹᱛᱤ, ᱦᱤᱯᱳᱯᱚᱴᱟᱢᱟᱥ,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ᱩᱞ ᱟᱨ ᱡᱤᱵᱽ ᱠᱚ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ᱡᱟᱞᱮᱠᱷᱟᱞᱮ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ᱩ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ᱤᱱᱛᱤᱡᱟᱢ ᱟᱠᱟᱫᱟᱭ᱾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ᱠᱟᱞ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ᱨ ᱨᱟᱢ ᱞᱚᱠᱷᱚᱱ ᱥᱤᱝ ᱭᱟᱫᱚᱵ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ᱟᱨ ᱪᱷᱮᱛᱨᱤᱭᱚ ᱵᱷᱟᱥᱟ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ᱦᱚᱞᱟ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ᱨᱮ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ᱵᱟᱠᱛᱟ ᱠᱚ ᱠᱷᱚᱨᱴᱷ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ᱫᱷᱟᱯ ᱦᱟᱹᱵᱤᱡ ᱧᱩᱛᱩᱢ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ᱯᱤᱲᱦᱤ ᱨᱤᱱ ᱠᱚ ᱟᱭᱳ ᱟᱲᱟᱝ ᱥᱟᱶ ᱡᱩᱲ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ᱸᱫᱮᱥ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ᱪᱷᱮᱛᱨᱤᱭ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ᱵᱚᱨᱫᱷᱚᱱ 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ᱜᱩᱢᱞᱟ ᱦ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ᱭᱟᱞᱚᱭ ᱠᱷᱚᱱ 100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ᱟᱹᱫᱤᱢ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ᱜᱩᱨᱫᱟᱨᱤ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ᱮᱱᱟ᱾ ᱱᱚᱰᱮ ᱦᱮᱱᱟᱜ ᱵᱮᱝᱠ ᱚᱯᱷ ᱵᱚᱨᱳ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ᱠᱷ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ᱢᱤᱫ ᱟᱹᱫᱤᱢ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ᱩᱠᱟᱱᱤᱭᱟ ᱟᱹᱥᱩᱨ ᱫᱚ ᱢᱚᱢᱮᱱᱴᱳ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ᱹᱱ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ᱨᱟᱭᱨᱤᱛ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ᱨ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ᱱᱤᱛ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ᱯᱷᱮᱰᱟᱨᱮᱥᱚᱱ ᱠᱟᱯ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ᱥ ᱦᱮᱯ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ᱛᱚᱲᱟᱣ ᱩᱛᱟᱹ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ᱜᱩᱨᱤᱱᱫᱚᱨᱵᱤᱨ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100 ᱫᱟᱹᱲ 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ᱠ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ᱫᱟᱹᱲ ᱯᱩᱨᱟᱹᱣ ᱨᱮ ᱢᱚᱴᱮ 0.06 ᱥᱮᱠᱮᱱᱰ ᱨᱮ ᱱᱮᱥᱱᱟᱞ ᱨᱮᱠᱚᱨᱰ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ᱱᱟ ᱯᱚᱫᱚᱠ ᱠᱤ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ᱪᱟᱸᱫᱚ 31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ᱦᱤᱞᱳᱜ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ᱷᱚᱱ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ᱤᱱ ᱥᱚᱫ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ᱰᱤᱭᱳ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134 ᱠᱟᱹᱲᱤ ᱠᱟᱱᱟ᱾ ᱦᱚᱲ ᱦᱚᱸ ᱴᱳᱞ ᱯᱷᱨᱤ ᱱᱟᱢᱵᱟᱨ 1800117800 ᱨ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ᱡᱷᱟᱹᱣ ᱯᱮ ᱵᱷᱮᱡ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ᱩᱲᱩᱫ ᱠᱷᱚᱵᱚᱨ,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ᱡᱟᱹ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ᱫᱤᱞᱞ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ᱫᱽᱫᱟ ᱨᱮ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ᱤᱱ ᱮᱥᱮᱫ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ᱫᱤᱛᱤ ᱥᱟ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ᱜᱳᱰᱰᱟ ᱨ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ᱥᱩᱛᱨᱮᱛᱟᱜ ᱜᱚᱴᱟ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ᱮᱵᱤ ᱵᱟᱥ ᱪᱟᱞᱟᱣ ᱟᱨ ᱪᱟᱨᱡᱤᱝ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5 ᱜᱚᱴᱟᱝ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ᱟᱨᱟ 40 ᱰᱤᱜᱨᱤ ᱠᱷᱚᱱ ᱯᱟᱨ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ᱨᱮᱦᱚᱸ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ᱦᱟᱞᱮ ᱡᱟᱞᱮ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